在我节目家里面才能死死呀，我发我的眼睛，我也是我家里，我发我的眼睛，你要站住，发我的眼睛，你忘不住我，我们压死我，我们的爹不住给你压死，没空我打倒，没空我打倒，不然也是我白救，我白救，在我家里要死死呀，我才能。要不要不要找死了，我三六，我好呢，我三六，这样放我的，这是。

是啊，什么经历啊？我三六十岁，我生我三年两百样双光年一那么胖胖，十四啊，进进进个三太阳，我一六，我就十四啊，要不要的啊？告诉你，十四啊。我娘哪没弄弄我三六再来我吩咐你这这我要说的了不这他撒开呀妈妈来不要我听的别让到了我哈撒开了妈妈妈妈去撒开我妈你救命了救命你也救命死死没有

你说你们要我嘿要我进入我说你要我进入我说你要让你说你们要我我说你们要我我说你们要我我说你们要我我说你们要我我说你们要我